问着你，两个我小孩你多麻烦不？没你不你个人不能母你妈闺蜜啊，没你谁不准得你多干那个呀鬼呀？谁管你管的伊没花没脸的伊巴的？